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楼下的王奶奶住院了，咱俩晚上去看看吧。
2: 啊，怎么回事啊？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1: 哎，咱小区那健身器材你知道吧，天天吱扭吱扭乱响，也没有人来修，结果王奶奶昨天锻炼的时候呀就摔着了。
2: 哎呦，那器材确实挺旧的了，不仅咱们这儿啊，很多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都有安全隐患。像那种重力大、惯性大、不易控制的器材啊，一旦发现它有损坏的，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1: 真是，我也给咱孩子说过了，以后可不能再玩了。
2: 嗯，
1: 哎，对，老公，你抓紧再去催催那个物业，让他们抓紧来检查检查，修好了能正常用了，咱才能安心呢。
2: 好嘞。
0: 小区物业对健身器材保养维护要及时，个人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前要仔细检查，确保运转正常才能使用。使用时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另外雨雪等恶劣天气时一定不要使用哦。安全常识自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点烟器可以算是汽车上相当古老的一项配置了，其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方便吸烟的司机。可是现在的

点烟器已经不是当初的点烟器了，其点烟的功能已经弱化掉了，更多的人将它视为车载电源使用。作为电源，就不得不考虑电路安全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正确使用点烟器的方法。如果您是只用来点烟的话，需要留意点烟器的卡簧是否变形了。如果说变形了的话，就会导致点烟器按下之后不能被弹回。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用工具轻轻地将卡簧掰回原位就可以了。而如果点烟器当作车载电源来使用的话，司机朋友们就要注意以下两点了。首先，第一点，一定不能超负荷取电。一般点烟器电路承载的最大电流为10安，按照点烟器插孔提供的12伏电压计算，如果用电器的总功率超过120瓦，那么点烟器电路就会过载，会直接影响蓄电池的寿命，还有可能烧掉保险丝。所以呢，尽量避免在车上使用功率120瓦以上的电器。此外呢，不要在汽车熄火之后从点烟器插口取电，蓄电池的电量很容易耗尽，电量耗尽之后呢，将没有办法再次启动汽车了。其次啊，一定要小心使用多孔分流点烟器插座。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多孔分流点烟器插座，这种一拖 N 的设计，方便了那些需要给多个用电器提供电源的车主。不过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用电器的总功率不要超过电路负荷。一般三孔分流插座可以同时向一台车载导航仪和两部手机供电。购买多孔分流插座的时候呢，尽量要到正规的商家购买，质量更有保证，使用的时候才更安全。如果点烟器插孔没电了，很有可能是对应的保险丝烧掉了。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车主不用太过着急，自己动手就能够解决。找到车上的保险丝盒，打开保险丝盒护板，找到点烟器保险丝。一般汽车备用保险丝都在保险丝盒里，对照汽车使用说明书更换烧坏的点烟器保险丝就可以了。一个小小的点烟器却拥有超强的实用性，车主日常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留心的，一定不能超负荷使用，因为烧掉车内保险丝是小事儿，而引发车辆自燃可就是大麻烦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

0: 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了。
1: 好嘞。
0: 舌尖上的健康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谁。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3: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8: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7: 老公，我们电磁炉的电源你关了吗？
8: 关了，老婆，你不是说一直打开挺费电的吗？我就顺手把它关了。
7: 那我就放心了，其实不仅是怕浪费电，我更怕会发生安全问题，引发火灾。我们在家里、学校或者单位的时候，跟电器打交道很多，包括电脑、电视机、电饭锅、电冰箱等等。那么在使用电器的过程中，要如何安全用电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我们要熟悉家电的位置，我们要知道家里面都有哪些地方有电源，特别要注意家里什么地方是有电源总开关的，一旦发生用电安全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切断电源的总开关。其次，不要用金属碰电源，我们知道金属的物体是带有导电功能的，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用金属的物体，比如螺丝刀、铁钉等物体去接触电源，以免触电。第三，不要用湿手碰电源，如果我们刚刚洗完手或者在做饭烧菜的过程中用到了水，那么我们用带水的手去接触电源是很危险的，包括潮湿的毛巾等也是不行的。第四，电器不要长时间开启，家里的电器如果长时间开启，容易造成电器的电路老化，形成安全隐患，如果不注意防范的话，将会最终酿成大祸。第五，拔电源要握住插头，有些人有不好的习惯，就是在插拔电源的时候不是用手握住电源，而是用手去握住电线来拔，这样做很危险，如果电线老化很容易触电。第六，发现电线问题及时更换，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电源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及时更换，千万不要对付着使用，实在不行也要用绝缘胶布缠起来，然后尽快更换。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家电不要自己拆卸，如果家电出现了故障，一定要到正规的维修店去维修，不要自己维修更换，否则即使修好了，可能也达不到要求，日后可能还是会出现安全问题。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嗨，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知道不知道。吃饭时不小心咬到舌头，老人会说想吃肉了，可是这真的是馋肉吗？其实不小心咬到舌头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但这些都不是我们常说的想吃肉。舌头运动是由神经系统控制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舌头的运动就会受到影响。北京地坛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许冬梅介绍说，边说边吃，注意力分散，偶尔咬舌头是正常的，但如果总是咬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咀嚼时舌头的运动失调了，第二种就是舌头和口腔的感知出了障碍，这可能和压力过大或是身体疲劳，神经系统无法正常。

常控制肌肉进行咀嚼活动有关。东南大学附属中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陈耀忠表示，这也与牙齿咬合关系不好有关。如果把牙齿咬紧，都是上牙包在下牙外面，这样舌头就比较安全。但有些人无法正常咬合牙齿，这种人咬到舌根的几率就比较大。这种情况一般戴一段时间牙套调整一下就好了。如果是老人吃饭时经常咬到舌头，那就要格外小心了。脑梗的前期症状就包括爱咬舌头，这种病多发生在患有三高的老年人身上。如果老人发现自己常咬舌头，或有头晕、行走不稳、言语不清等情况，应及时就医。另外，对于咬伤舌头的治疗上，陈耀忠提醒，如果舌头没有被咬破，一般不需要处理，会自动愈合。如果创伤面严重，注意清洁消毒，可以在伤口涂点甘油或喷西瓜霜喷剂。创面愈合期间，饮食要清淡，避免吃太烫的食物，饭后及时漱口。由此可知，咬伤舌头并不是想吃肉了，偶尔咬伤舌头也很正常，无需担心。但如果经常咬伤舌头，那可能是某种疾病的症状了，发生这种情况需要及时就医检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喽。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咱当兵的人，歌曲原名是《一样不一样》，歌词通过提出看似矛盾的两个观点，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和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抒发了词作者王小岭对军人的特殊情感与新时代对军人的要求。军人来自于普通人民，有着普通老百姓的各种情感，但同时军人又肩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对军人在素质上的要求自然会更高。当兵的人是现代军人的代名词，也是一个透着光荣感充满自豪感的称谓。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军人们放弃了不少个人机遇，以无私奉献精神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歌词不仅歌颂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价值，更唱出了新时期士兵的豪迈心声，被人们誉为真正军人的歌。许多著名歌唱家都曾翻唱过这首歌。2009年，该曲还被选为首都国庆60周年阅兵的19首阅兵及礼仪用曲之一。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明静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呦，好大的风啊！我的牛都要快被吹跑了。
5: 你快点给他们赶到那边的固定大棚啊，然后你赶紧回来。

0: 好嘞好嘞，你也快去躲躲大风跟沙尘吧。
1: 嗯，把牛赶回去之后你自己也要躲躲啊。
0: 嗯，
1: 等风沙停了你再回来。
0: 好嘞。
2: 沙尘天气安全生产要注意些什么呢？发生沙尘暴时，野外工作人员或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应立即回家或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沙尘天气持续时间较长，应设法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不要盲目行动。沙尘暴天气空气干燥，易引发火灾，应注意草原、森林和人口密集区，以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接到沙尘天气预警后，医院、食品加工厂、精密仪器生产或使用单位要加强防尘措施，食品药品和重要精密仪器要做好密封。接到沙尘暴预警信息后，有关单位要妥善放置易受大风影响的物资，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建筑工地要覆盖好裸露的沙土和废弃物，以免尘土飞扬。强沙尘暴发生时，应停止一切露天生产活动和高空、水上等户外危险作业，工人应暂时集中在室内躲避。
3: 防灾减灾 Q&A，
4: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春天到了，你睡醒了吗？师傅，去那个平乐小区吧。
5: 好嘞，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师傅，我怎么看你都快睡着了呀？你这样开车多不安全呢。
5: 哎，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就忍不住犯困。不过你甭担心，反正马上就到了。
4: 这怎么行啊？你这样不止咱俩不安全，对路上的行人也不安全呢。哎，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坐了。师傅，你快停车吧。春天天气转暖，很多人都有睡不醒的感觉，导致很多司机精神不集中，甚至开车时打瞌睡。那到底该如何预防春困呢？首先，充足的睡眠是保证行车安全的重要因素。睡眠不足就容易导致驾驶过程中叹气、打哈欠，特别是长途行车，连续驾车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在驾车途中感到疲倦时，一定要停车休息，下车活动一下全身。高速公路上通常每隔约50公里就会有服务区，千万不可在应急车道上停车打盹儿。另外，在车内休息时，最好给车窗留条缝隙，以保证车内空气质量。其次，保持良好的车内环境也可以提高驾车人的注意力，可以闻一闻清凉油、花露水，或是嚼一嚼口香糖，都对消除春困有一定帮助。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饮食方面进行调理，司机朋友们可以多吃些防止疲倦的食品，也是预防春困的有效方法，如胡萝卜、白菜、柑橘等食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维生素是很好的清醒剂，它能将人体疲劳时所积存的代谢产物尽快处理掉。警广之声提醒您，虽然说春眠不觉晓，春季里人容易犯困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行车在路上可千万要注意，一定要睡醒再开车。
3: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婆，汽车显示没油了，你给我500块钱，让我去加点油。
0: 怎么要这么多啊？给，95号汽油加200块钱的就可以了。
4: 哎，老婆，别这么小气嘛，我工资卡都交给你了，500块钱的油就可以把咱车的油箱加满了，多给力啊！
0: 哎，老公啊，这还真不是小气的问题，你知道吗？汽油如果加注太满的话，会使得汽油进入到活性炭罐里面，造成炭罐的工作能力下降，甚至会失效的。哦，你也知道，这炭罐是汽油蒸发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要是坏了，车里肯定经常会有汽油味儿的，到时候还得更换不是？
4: 也对，这更换炭罐也不是那么便宜的。
0: 不仅如此，你看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如果油箱过满的话，再加上热胀冷缩的原因，大量的汽油蒸汽挥发，这无形当中啊就增加了着火的隐患。你还经常在车里吸烟，这想想就让人担心。
4: 嗯，老婆这么一说还真是有道理啊。好，那咱就加200块钱的汽油。
0: 嗯，这就对了嘛，不听老婆言，那还不得吃亏在眼前啊。消防早知道提醒您，汽油油箱切勿加满，杜绝火灾隐患。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理赔需诚信，保险来补偿。今年五月初，马先生驾驶自己的汽车在高速上行驶时，一块石头突然坠落，引发事故，使马先生受到严重伤害。事故发生后，交通部门认定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山上石块坠落砸中驾驶室，马先生不负事故责任。此后，高速公路公司和马先生经过协商，一次性补偿马先生40000修车费，其余损失和费用由马先生自负。后来，马先生谎称并未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又从保险公司获赔保险金40000。六月，保险公司向高速公路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时，意外得知马先生在获赔保险金之前已经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相关协议，保险公司便将马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马先生返还赔偿金。代位求偿权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保险公司会要求马先生返还保险金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解答一下。
5: 代位求偿权一般是指投保人投保的权利因第三者受到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应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后即取得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在本案例中，高速公路公司没有尽到保障高速公路正常通行的义务，使马先生受到损失，所以马先生获得高速公路公司40000元的赔偿金是没有问题的。但马先生不应该在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后，又向保险公司提出代位求偿权的申请，这违反了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所以保险公司才会向法院起诉，要求马先生返还已收到的保。

0: 保险赔偿金。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先向责任方索赔，如果责任方怠于赔偿的，可以向责任方的保险公司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在八月龄的时候接种了一针乙脑减毒活疫苗，现在他两岁了，咱们要带他去接种第二针了。
0: 啊，那妈妈，我是不是也打过这个针呢？什么是疫苗减毒活疫苗呢？
1: 乖孩子，你当然也打过这个针啊。关于这个疫苗啊，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念科的乔静护士长给你解释一下吧。
2: 乙脑减毒活疫苗，它是用于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类疫苗，它要在宝宝八月龄时候接种第一剂，两周岁的时候再接种一剂。国家免疫规划内的是总共就这接种两剂次，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接种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例如，如果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活动性结核病、中耳炎、癫痫、心脏、肝脏、肾脏这些疾病的孩子，或者是先天体弱正在发热的宝宝。另外孩子如果有免疫缺陷或是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孩子，我们都不推荐接种。另外，如果对这个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的孩子，我们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0: 啊，那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2: 这个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后，它的24小时内容易出现这个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触痛，多数情况下它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必刻意处理。另外，接种完乙脑减毒活苗的话，它这个疫苗孩子发热的概率比较大，一般我们都建议这个孩子接种完这个乙脑疫苗之后，我们都建议家长多给宝宝喝水，然后勤观察一下孩子的体温，如果摸着孩子的额头有一点热，建议都要及时给他用体温计量一下体温，如果要是体温小于38.5度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多给孩子多喂水，用那个温水温毛巾给孩子全身擦拭一下。如果要是体温超过38.5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口服一些小孩用的退烧药。基本上这种疫苗引起的发热，它不会反反复复出现高热，基本上1到2天就会自行缓解。如果要是反复高热的话，我们都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去医院处理一下。可能会存在这个疫苗接种后耦合了这个别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行车转弯避让了直行车，为什么还是全责？转弯让直行原则的探究。转弯避让直行是很多老司机都知道的一条通行原则，但怎么才算做到了真正的避让呢？在本期节目中，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探究一下转弯避让直行原则的真正含义吧。先听听公交车司机对事故的讲述。
7: 我是文化路由南往北行驶，他从间歇线上右拐出来了，要逼到我后轮上了。
6: 那转弯的私家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否同意公交车司机的说法呢？
8: 天越街一直从东边往西边走嘞，然后走到文化路口沟的时候，我看出来他前面一辆大公交车过去了，我赶紧踩刹车停到那儿，他车呲着往那车头都过去了。反正以后吧，过路口都得慢。
6: 按私家车主的说法，他是有避让行为的。那交警同志会认同他的避让行为吗？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9: 事故认定当中讲究这个右转弯让直行车辆。什么叫做让行呢？就是你侵入路口的时候，你都观察避让，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过。如果你拐到一半了，发现自己影响别人的车辆了，然后踩刹车仍然发生了碰撞，那你仍然是没有做到安全避让的义务，所以本次事故当中认定为轿车负全部责任。
6: 通过交警的讲述，我们对转弯避让直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路上行驶，车辆需要转弯时要提前减速，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如果前方有直行的车辆，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安全避让。

新车有味儿在所难免，因为汽车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用到大量的皮革、塑料、粘合剂等等，而这些材料在自然状态下或多或少都会散发出一些异味。有机构数据就表明了，近90%的汽车内空气质量不达标，特别是个人进行装饰美容之后的车辆，如果在车内温度较高的时候，会格外明显的有刺激味道。但车内的异味不是新车的专利，新添置的座椅、脚垫、不小心打翻的饮料、食品等等，都可能是异味的元凶。尤其是到了冬天，开窗透气并不现实。有一部分车主会选择用香水来掩盖，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且香水混杂异味之后，味道可能会更加的令人作呕。那今天嘉航就为大家推荐几种除异味的好秘诀。大家都知道，刚买的新车有一层塑料保护膜来保护内饰，很多人都会舍不得撕，殊不知啊，它虽然保护了内饰，但也让内饰异味无法消散。所以说新车除味的第一步就是撕掉保护膜，而第二步就是开窗通风了。新车买回来之后呢，要多开窗换气，有天窗的话最好一起打开，加速空气的流通。开空调的时候呢，也尽量的使用外循环，尽可能的将异味从车内排除。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有效，但是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另外啊，可以在车内放置一些新鲜的水果，特别是柚子、柠檬、柑橘、苹果等类型的水果，它们会释放出带有果味的芳香气体。由于人的嗅觉对香味是更加的敏感，所以说水果的香味可以掩盖掉一些异味。还可以放置一些活性炭，因为活性炭包具有很好的吸附功能，能够有效地对异味、甲醛等等进行去除，效果非常的显著。现在有一些高档的车型都会有空气净化这项配置，但是对于一些价格比较低的车型，你可以选择自己配置一个车载净化器。净化器最好选择可以更换滤芯的产品，这样可以循环使用。如果你实在觉得车内异味重，不想开车，那不如停车几天，试试将食醋倒入小盆内，放置在车内合适的位置，这样也能够有效减少异味。其实除了上面的方法，还有许多，比如说臭氧消毒、光触媒除味等等，都有一定的效果。最后啊，嘉航还是提醒车友们，千万别为了掩盖车内异味用香水和空气净化器，有些劣质的香水还会造成二次污染，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

0: 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你看到我的钱包了没？中午还在这儿放着呢，现在咋找不着了？
6: 你再找找看，是不是你又放其他地方了？
5: 肯定没有，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午吃饭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放桌子上了。
6: 啊，那是不是被谁顺走了？我隐约记得中午我们睡觉的时候，宿舍门口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人在来回走动。
5: 当时我们的门锁了没？
6: 这天太热了，咱们门也是敞开着的。
5: 哎呀，那可能就是他们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溜进宿舍，把我的钱包给拿走了。你赶紧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6: 我倒没有，我们赶紧去告诉宿管阿姨吧，让她通知学校保卫处，看看钱包还能不能找回来。
4: 向警官提醒您，学生宿舍是人员密集的场所，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学生，应该做到：一、离开宿舍时，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必须锁好门、关好窗，以防盗窃犯罪人趁虚而入；二、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加强警惕。作案人到宿舍行窃时，往往要找各种借口，如找什么人或者推销什么商品等。见管理松懈，房门大开，便来回走动，伺机行事，摸清情况，找准机会后就撬门扭锁，大肆盗窃。遇到这种可疑人员，同学们应主动上前询问，如果来人说不出正当理由，疑点较多，神色慌张，则需要进一步盘问，必要时还可以请他出示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同时告知宿管或学校的保卫部门。三、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包括教室、宿舍、书包、抽屉等处的钥匙，不能随便借给他人或乱丢乱放，以防不速之客复制或伺机行窃。如果钥匙丢失了，还应及时更换新锁。四、集体午休时要插好房门，以防外人进入。若想开门窗，必须提高警惕，要将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别人不易发现、不易偷走的地方。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沙尘天气呢？
5: 沙尘天气是风将地面尘土沙粒卷入空中，使空气浑浊的一种天气现象的统称，包括浮尘、扬沙、沙尘暴。其中沙尘暴又分为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三个等级。浮尘是指天气条件为无风或者平均风速小于3米每秒时，尘沙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天气现象。扬沙是风将地面沙尘吹起，使空气相当浑浊，水平能见度在1到10公里以内的天气现象。沙尘暴为强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强沙尘暴是指大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非常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天气现象。特强沙尘暴是指狂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特别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米的天气现象。发生沙尘暴时，不适宜在室外进行体育活动或休闲活动，应立即停止一切露天集体活动，并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沙尘暴经常伴有大风，大家要远离高层建筑、工地、广告牌、老树、枯树等，以免被高空坠物砸伤。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聊聊味道，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实在有趣》。火锅一直是人们喜爱的食物之一，营养丰富，滋补性强，又能百搭美味。无论春夏秋冬，永远都是人们餐桌上的可口佳肴。在寒冷的冬季，叫上几个亲朋好友，大家围坐一桌，吃着火锅，唱着歌，那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一种幸福和满足感。在大江南北的各地火锅中，以四川火锅最为讨人喜爱，且博大精深。自清代以来，好吃且会吃的巴蜀人就已经把火锅一物啊演绎得生猛传奇。翻滚的浓汤里咕嘟着各种滋味的食材，迷离的热气让人感觉温暖。你不用提着裙角小心翼翼地坐下，然后佯装微笑，而是可以推杯换盏，大摆龙门阵。许多书上都说四川火锅是发源于重庆江北，当时的重庆是水陆交通要道，长江边上的船工们啊，跑船常常夜宿在小米滩码头，停船靠岸后就开始生火做饭，用来驱寒。他们会在一个瓦罐中盛上水，然后放上各种蔬菜、辣椒和花椒，这样做出来的饭呢，可以起到驱寒驱湿的作用。当时一些岸上的劳工看到船工们这样吃，也纷纷效仿。大家觉得这样做出来的饭啊非常美味，又能填饱肚子，还能驱寒。再后来就有人干脆用两个箩筐，一头放一些牛杂小菜，一头放一个泥炉子，把一口分了隔的大洋铁盆啊放在炉子上，盆里沸腾翻滚着一种又麻又辣又咸又香的卤汁儿，每天就在河边桥头或走街串巷的叫卖。于是这些船工劳工们就再也不用自己生火煮了，个人认定一格，即烫即吃，直到吃饱。这花费不了多少钱，既经济又方便，还能增加热量。除了那些劳工外，来围着挑担子的吃的人也越来越多，直到民国23年才有人把它搬进了小饭馆，把这种担头移到了桌上。泥炉依旧，只是将分了格的铁盆换成了赤铜小锅，卤汁蘸汁啊由食客自行配合，以求干净而适合众人的口味。慢慢的，这种小饭馆越开越多，在重庆对岸江边的一条小街上几乎全部都是这种饭店，并且吃的人相当的多。这就是四川火锅的起源了。四川火锅以麻辣鲜香著称，它来源于民间，升华于庙堂。无论是贩夫走卒、达官显贵、文人骚客、商贾农工，还是红男绿女、黄发垂鬓，其消费群体涵盖之广泛，人均消费次数之大，

是其他食物所望尘莫及的。作为一种美食，火锅已然成为了四川和重庆两地的代表美食。四川火锅表现了中国饮食之道蕴含的和谐性，从原料汤汁的采用到烹调技法的配合，同中求异，异中求和，是荤与素，生与熟，麻辣与鲜甜，嫩脆与绵烂，清香与浓醇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四川，上到官员，下到百姓，无一不偏爱四川火锅，家家都会做。抗战时期，一些曾在重庆居住过后移居台湾的同胞，在离开重庆数十年后，仍然忘不了重庆的火锅。他们多次到台湾的报刊上发表怀念川味火锅的专文，有的称当年由怕麻辣到习惯麻辣再到喜欢麻辣，是川味火锅入门的三部曲。有的人还写下当时流行的一首小诗：朝天门，凯巴山，火锅小起店，伴我八年度磨难，饭菜麻辣香，雾都印记难消散。几十年都念念不忘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川味火锅，可见火锅的吸引力是多么的大。如今的火锅已现代化了，火锅汤由传统的红汤发展到红白汤、海鲜汤、药膳汤、酸辣汤等，同时还出现了全牛锅、全羊锅、龙飞凤舞锅、狗头锅、鸭头锅、鱼头锅、鸡头锅、山珍锅、粥底锅和冷火锅等。调味则出现了清油碟、麻油碟、干油碟、蒜油碟、茶油碟和蛋清碟。在火锅的设备和燃料上也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当然吃重庆火锅的乐趣和豪放气派，只有您身临其境亲口品尝才能体会到。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我是月圆，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陈述有多重要？知法才能遵守法律，懂法才会运用法律。遇见交通事故本身就是件烦心的事儿，在面对交警的询问时，如果因为自己的陈述不够准确，可能会影响交警对事故的判断。这起事故中的速腾车司机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3: 当时我由南向北走，因为我已经看见前面是黄灯，速度非常慢，然后就突然间砰了一声，然后我看见前面的出租车不知道啥时候可跑到我前头来了。碰住的时候，我当时踩刹车没踩住，又碰了一下。
2: 听完私家车主的讲述，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就觉得是私家车主的全责了呢？别急，听完出租车司机的话再说。
4: 我从东风路风景路上

0: 由南往北行驶，走在风庆华府的时候，入了右侧慢车道上停了一辆汽车，快车道上有一个老年代步车，前面又是红灯，我在缓慢行驶之中，后头有一个车就是碰了一下。
1: 事故双方的讲述好像还蛮呼应的，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来听听交警同志对本起事故的认定吧。
2: 丰庆路中医院西门向北出租车与速腾的事故，按照后车速腾车的女司机的说法，这个事故属于是追尾事故，后车的责任。但是根据现场情况勘查，出租车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双方都有责任。另外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询问的时候呢，你这个语言表达是事故判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尽量是平常多听交通类的节目来学习交通法，懂这个事故成因，以及能自行做一些事故判断。
1: 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只能通过观察事故现场，再结合双方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来判断事故情形，因此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在责任认定中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学习一些交通类的知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帮助交警同志对事故情形有明确的判断，做出责任认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歌曲《中国军魂》是战争类电视剧《亮剑》的主题曲。2005年9月，《亮剑》首播，一炮而红，成为当年度央视电视剧收视率冠军。该剧描述了革命军人李云龙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历史时期，军人本色始终不改的故事。电视剧播出后，《亮剑》成为一种精神的代名词。亮剑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军人一生就干两件事，战时保家卫国，和平年代准备打仗。亮剑精神其实是整个社会对民族精神的呼唤，这也是建国初期李云龙等军人身上所具有的精神。该剧的主题曲《中国军魂》具有明显的苏联风格，十分有气势，展示了中国军队不畏艰辛、视死如归的军魂。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5: 冰雪路面行

0: 停车切记缓慢稳。
1: 尔康，咱们终于从宫里逃出来了，但是皇阿玛他下了追击令，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找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咱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金锁先救出来，他现在应该已经在被押往边疆的路上了。这样，紫薇和永琪，你们先在前面最近的村子里先躲一躲，我和小燕子现在先去找金锁，等我们把金锁救出来后就和你们会合。
3: 二康，咱们就一辆马车了，去边疆的路不好走，马车就你们用吧，我会护送紫薇他们先找个地方落脚的。
2: 不用不用，这不，昨天萧剑已经托人给我们弄来了一辆汽车，我已经学会怎么开了，而且马车不能走高速，就留给你们吧。
0: 哎，昨天萧剑跟我说呀，边疆那边现在可冷了，还下着大雪呢，不少高速路面啊都被降雪覆盖了，有的路段还结了冰呢，咱们开车去啊，车胎太容易打滑了，会发生事故的。待会儿啊，咱们开车的时候可一定要缓慢稳，虽然咱们呀赶着去救金锁，但是车速太快会很不安全的，冰雪路面驾驶啊应该做到当慢则慢，注意控制速度非常重要，没有把握的光滑路面呀尽量放低车速，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为宜，要时刻保持能把车快速停下来的速度。哎，还有还有啊，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以及雨雪天气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能见度小于50米时，就要从最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了。驾驶员呀，还应该时刻留意路边显示屏的限速限行提示信息，以便及时调整。哎，你可别嫌我啰嗦啊，冰雪路面驾驶还要特别注意灯光使用呢。雨雪天气啊，在高速公路驾车时，能见度小于100米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普通道路上驾驶时啊，如果遇到雨雪天气能见度低或冰雪路面光照条件不足，也要打开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等灯光，这不仅为了照明，更为了向其他车主啊显示位置，以便留足安全空间。
3: 哎，别看小燕子平时诗词歌赋样样不会，但是路况知识倒是懂得挺多的。
0: 哎，我在宫里还是学了点知识的好吗？哎呀，想想咱们人齐了以后啊，再也不用回那个讨人厌的宫里了，我现在简直是乐得像老鼠一样。
3: 那叫乐不思蜀。哎，小燕子，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并没发生碰撞，保险赔不赔？顾先生最近出了一次交通事故，这次交通事故中蹊跷的是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是由于对方采取了紧急措施避让了顾先生，从而导致了自身受损。随后交警认定了超速的顾先生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当顾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第三者责任险的理赔时却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事故中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第三者的损失不属于直接损毁，所以拒绝赔付。那么保险公司的决定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拒赔是不合理的。首先，从事故责任认定来说，顾先生在此次事故中的违规驾驶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已经认定他负全责。其次，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这就很明确地规定，对方因为紧急避让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顾先生承担。

0: 而顾先生的这一赔偿责任是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产生的。按照保险法第49条规定，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这次事故中所造成的经济赔偿责任。最后，对方采取了紧急避险措施，致使自己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这完全是由于顾先生的过错引起的，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这个损失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时一定要全面的了解一下车险条款，尤其是三责险、车损险等常用车险，只有自己了解了才能合理的使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

0: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3: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4: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3: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4: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3: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你快来看，你觉得这个包包怎么样？
2: 哎，不错哎，这款最近非常火。
1: 哎，是啊，专柜买多了10000多呢，在我朋友这儿代购只需要8000，超实惠。
2: 你跟这朋友怎么认识的呀？
1: 就是经过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哎呀，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不过呢，他是专门做微商代购的。哎，你看看他的朋友圈，超多款式呢，要不你也挑一个？
2: 哎，我告诉你啊，代购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人，你对人家也不熟，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就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呢？况且这种微商大部分都是个人注册的，没有实体店，也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什么信用担保之类的，涉嫌广告内容失实、产品不合格等好多问题，一旦出现纠纷呢，他们很有可能直接删除好友逃避责任，到时候啊，你就只能后悔莫及了。
1: 啊，那应该怎么办呀？
2: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防范微商陷阱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轻易加陌生微商为好友，在遇到有陌生好友添加请求时，应确认并核实其真实身份，防止被不良商家利用；二是警惕虚假宣传和产品质量风险，要注意核实微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等真实情况，多了解产品原料、产地和外包装等产品信息，如有条件应多与产品实物或官网上的商标和外观进行对比。

价格过低的商品要谨慎购买。三是注意保留消费证据，如聊天记录、卖家信息和支付凭证等。一旦发现微商存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合法行为，造成自身权益受损，可拨打12345投诉电话或公安部门电话进行举报。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现在呢，有一些厂家会为了消费者的需求，将车生产出汽油和柴油车两种。开过柴油车的人都知道，柴油发动机动力强，省油，就是噪音有点大。同时，由于本身的构造较为简单，所以维修保养起来会便宜一些。可是你会发现，现在家用车烧柴油的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呢？解释之前啊，先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首先要知道的是，柴油发动机和汽油发动机的构造是不同的。柴油发动机没有火花塞，它不是利用点燃方式来燃烧，而是使用压燃的方式让柴油燃烧。这样做的最直观的好处就是结构简单，压缩比高，而压缩比高了，动力强和省油这两个优点也就突出出来了。那咱们回到问题本身，柴油车为什么国内不常见呢？由于柴油发动机的点火方式采用的是压燃式，相比于汽油车来说，它没有火花塞的构造，有的时候由于氧气不足会产生有毒气体，从而造成空气污染。正因为如此，所以柴油车都会配备能够中和这种有毒气体的尿素罐，以防止其污染大气环境。同时，这也成为了限制柴油车发展的原因，并且也因此暴露出了很多汽车圈的丑闻事件。那么除了容易排放有毒气体的原因之外呢，柴油发动机的噪音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大的，影响乘客的乘坐舒适性。高级的柴油发动机有一些技术能够抗震降噪，但是因为其力气大，活塞行程长，柴油机的各个部位都更坚固，重量也沉，所以它的扭矩很大，导致转速没有办法太高，功率也就受到限制了。一般柴油车都是扭矩更大但功率更低。此外呢，柴油发动机对油品的要求比较高，柴油发动机的燃油喷射装置的精密度比较大，一旦加入劣质柴油就会对发动机产生较大的损坏。有的柴油机由于设计的原因燃烧不充分，冒黑烟。冬天气温低的时候呢，如果选错了柴油会出现冻结油管，导致柴油机工作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在欧洲，柴油机轿车还是很多的，由于我国对柴油的标准远低于国外，导致家用柴油车排放标准降低，同时劣质的油品导致了很多选择柴油车型的车主不得不经常对爱车进行维修，因此也制约了柴油车型在我国的发展。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자랑하는데왜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血型和性格的关系一直是年轻人热衷的话题，传言称不同的血型决定了不同的性格，但是血型真的能决定性格吗？事实上，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化，目前科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议的。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在1900年首次发现 AB 和 O 型血，此后至今，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包括 Rh 血型在内的数百种血型系统，而人们通常谈论的与性格有关的就是 AB 和 O 型血。对血型和性格的关系，科学家们经常得到不同的结论。1964年，美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等人为全球4个城市共计581个11到18岁的意大利裔青少年进行了相关测验，结果发现 B 型血的人比 A 型血和 O 型血的人更温和，这证明了血型与性格存在一定联系。然而，有的科学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美国心理学家大卫·莱特斯比较了不同国家人的性别差别和血型的关系，发现血型和性格内向和外向并没有显著的联系。尽管科学家对血型和性格的关系持不同观点，但是有一点共识，性格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先天因素、家庭成长环境、工作以及个人际遇等都会对性格造成影响。即便是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双方性格也只有约50%的相似性。据此推测，遗传因素对性格的影响只有50%左右，另一半影响可能取决于后天因素。单单是遗传的因素也非常的复杂，血型基因只是人类数万个基因中的一个而已，即使血型对性格存在什么相关性，关联的程度最多也不会超过50%。尽管 ABO 血型被发现至今已超过100年，但血型仍然在人们面前保持着神秘性，科学家对血型和性格的关系仍不是很清楚。其实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性格，实在没必要套用到某种模板上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我驾驶证丢失被扣分了，该怎么办呢？
4: 你得抓紧时间向公安交管部门去报案登记，以避免驾驶证被别人冒用扣分的情况。因为往往出现这类事情，举证非常困难，申请复议的时候缺乏有信服力的理由，所以呢，建议你抓紧时间带上身份证和两张一寸白底彩色照片去车管所补办驾驶证。一般在申请补换证之后一天内就可以领到新的驾驶证，这样原驾驶证就作废了，就不会再被冒用了。
2: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沙尘天气应该如何保护孩子们的健康呢？
5: 沙尘暴即将或已经发生时，未成年人不宜外出。如果因特殊情况需要外出的，应该由成年人陪同，并且佩戴口罩、面纱等防护用具。接到沙尘暴预警后，学校、幼儿园都要推迟上学或者放学，直到沙尘暴结束。如果沙尘暴持续时间长，学生应由家长亲自接送或由老师护送回家。发生沙尘暴时，行人特别是小孩要远离水渠、水沟、水库等，避免落水发生溺水事故。沙尘天气比较干燥，妈妈们要注意让宝宝多喝水。从外进家后，要用清水给宝宝漱口，清理一下鼻腔，减轻感染的几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洗澡，及时更换衣服，保持宝宝身体洁净舒适，并对脸和手等暴露在风沙中的皮肤进行必要保养。灰尘进入宝宝眼睛时，最好的办法是把眼睛闭起来，头稍稍低下，眼睛受到沙尘的刺激会流出眼泪，这时再眨动眼皮，沙尘就会随眼泪流出。如果情况比较严重，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你知道在隧道口该如何正确变道吗？在隧道口如何正确变道？郑州市东风路文化路隧道口发生了一起由于变道引起的剐蹭事故，隧道出入口都是实线划分车道。为什么会有车辆在隧道口违章变道呢？让我们一起向肇事方司机了解一下事故情况。
7: 我是东风路从西向东靠右准备行驶到着了辅路上，然后往停车场方向走，转向的时候没有观察右侧的车辆，然后发生了轻微的刮蹭。
2: 听听被肇事方怎么说。
8: 我就从东风路上由西往东走到文化路下穿隧道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事故车突然变道，然后从我车左前方吧刺过去了。
2: 这起事故就是肇事方为了一时方便违章变道导致的。那么机动车在路上变道应该怎么操作呢？让我们听听交警同志的答案。
9: 今天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沿着东风路由西向东行驶到文化路这个下穿隧道口的时候，前面一辆轿车突然打方向往辅道走，在拐弯的过程当中蹭到了后方的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左前侧。临近交通法规定变道期间要确保安全，所以这个事故是变道车的全责。提醒广大听众们，在过这种路口的下小口的时候想拐弯的话，一个是提前拐弯，再一个在拐弯期间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正常直行的车辆。
2: 要提醒大家的是，隧道口一般都有车辆导流线，车辆分道线也会从虚线变成实线，无论是机动车骑压车辆导流线还是压实线变道都是违章行为。如果在隧道口强行变道，无论触犯上述哪种情况都是会被处罚的。车友们如果已经行驶到禁止变道的地方了，不要强行违章变道。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位。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妈妈，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4: 是呀，今天是周末。
1: 哎，妈妈，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4: 宝贝儿，妈妈来告诉你，那是应急通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0: 应急车道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应急车道的重要性。应急车道顾名思义，就是在城市环线、快速路及高速两侧施划，专门供工程救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等处理应急事务的车辆所使用的车道，是任何社会车辆都不允许驶入或者以各种理由在车道内停留的。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驾驶车辆，驾驶过程中劳累困顿，应当将车停在服务区休息，绝不能随意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极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其他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遭遇破胎等突发事件时，无应急车道避险，会容易导致追尾，造成交通事故。再者，部分车主在堵车时为了尽快突围，随意霸占应急车道，会导致后面车辆跟着霸占，让道路更堵。但是一旦发生事故，救援车辆进出不得，则会耽误宝贵救援时间。另外，小区内的消防应急通道也是禁止被占用的。当火灾发生时，如果消防车辆无法靠近救援，拖延灭火时间，火势越来越大，很有可能会造成整栋楼的煤气管道爆炸。所以在小区的消防通道内也禁止车辆或杂物占用应急通道。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灾难的来临总是猝不及防，往往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事故，当生命之

0: 花瞬间凋零时，我们感叹生命的脆弱，也更深切认识到防火应急的重要。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汽车轮胎损坏，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牛先生驾驶自己的爱车外出旅行，在行驶过程中因轮胎老化导致爆胎，方向失控，好在车速不快，车辆碰撞到路边的护栏停了下来，车辆前保险杠和大灯受损需要更换。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因为爆胎导致的事故属于赔偿范围吗？牛先生感到有些疑惑。一般来说，轮胎的单独损坏是被保险公司列为免赔项的，但牛先生这种因为爆胎导致车辆受损的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要赔偿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7: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牛先生的除去轮胎以外的损失费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轮胎损失是否能获得赔偿是要分情况的。第一种就是像牛先生这种情况，因为轮胎使用过久，轮胎老化导致爆胎引发的事故，说明爆胎是自然磨损所致，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偿轮胎的损失。这是因为根据车损险免责条款约定，因自然磨损、腐蚀、故障、本身质量缺陷产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但是除去轮胎以外的因碰撞产生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是应该赔偿的。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意外事故、碰撞导致爆胎和车辆损失的事故，这种情况下轮胎的损失应该用车损险按比例进行赔付，该比例是根据轮胎的磨损情况由车主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轮胎是车上磨损率最高的部件，单独损坏理赔易产生道德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将轮胎单独损坏或自然磨损损坏作为责任免除的约定也是合情合理的。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因为汽车本身出现的自然故障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但是如果爱车出现的故障在汽车保修范围内，车主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汽车厂商进行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电影《芳华》，这部影片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上世纪70到80年代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文工团。

0: 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充斥变数的人生命运。而片中由韩红演唱的片尾曲《绒花》也与影片紧密相连，歌曲以温暖的曲风和我们共同回忆了那个充满着变数的时代，既有青春的芬芳，也有混乱的血腥，纠缠在一起，成为沉淀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心底的记忆。有人说，我们在最好的年代虚度光阴，他们在最坏的年代洗尽铅华。其实这不仅是属于那一代的青春，也是属于我们的芳华。韩红，绒花。
1: 刘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十年后了。20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每天驾车行驶在路上，大家都知道遇到意外要踩刹车，可是万一刹车真的失灵了，那千钧一发之际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啊，嘉宏就来跟大家聊聊刹车失灵的时候怎么在不损伤车辆的情况下把车停住。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哪些情况会导致刹车失灵。这第一点啊，就是刹车热衰减，因为频繁的刹车制动或是刹车制动系统本身的老化，使刹车盘、刹车皮、刹车油超过了有效制动的工作温度，然后产生的刹车热衰现象，简单来讲呢，就是刹车失灵了。第二呢，制动系统本身出现了问题，比如刹车皮磨损、刹车油管破损等等，也会导致刹车失灵，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车辆情况。那出现刹车失灵或者是故障该怎么办呢？在高速行车时发现刹车失

灵了，千万不要慌张，先稳住方向，让车辆继续滑行。同时呢，打开双闪来提示旁边的车辆，利用风阻和摩擦自行减速。尝试点刹，通常呢刹车油管不可能全部磨损，连续点刹就可以缓缓地将车停下。如果很不幸刹车真的失灵了，可以通过降档的方式利用发动机制动让车子减速。如果是手自一体的车，可以逐减档位或用雪地模式来降低速度。手动挡的车由当前档位连续依次降至低档，这时后车速度会逐渐的降下来，再拉手刹进行刹车。电子手刹不能随便的使用，因为电子手刹开启很有可能会直接使后轮抱死，造成车辆失控。所以说即使要用，也是速度降到安全可控速度之后，按住电子手刹按钮来降低车速。如果手刹和减档都无法将车子停住，应该大声鸣笛提醒周围的车辆避让，在适合的路段进行减速。一般公路的下山下坡路段会设有紧急避险车道，车道会有沙石和水池来帮助车辆减速。万一遇到刹车失灵等意外情况，就可以通过紧急避险车道来停车。如果以上的方法都不行，就应该考虑利用路边的障碍物，如墙体、树木、栏杆等等来降低车速了。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方法，因为不仅危险，而且会损害车辆。但千万要注意，蹭墙的前提也是要把车速降下之后以小角度去贴墙，一定要注意墙体上的棱角和凸起物，避免撞击的时候产生的力造成车辆失控。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法都有风险，最好的方法就是防患于未然，平时就要养成定期检查养护车辆的习惯，同时保持良好的驾车习惯，才能够将危险降到最低。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2: 哦，真的假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3: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2: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1: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2: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4: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2: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4: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2: 好的。
0: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

0: 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 师傅，现在沙尘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路上不好走，要不然咱们等风小一点再出发吧。
2: 这都走了一半了，停下来干嘛呀？这点沙尘算得了什么？小事儿。
1: 哎，师傅，你可别小看这沙尘天气，风再大点的话，连方向都不好把握，咱们还是躲躲吧。
2: 嗯，那好吧。
3: 沙尘天气行车要注意什么呢？
4: 沙尘天气发生时，行人骑车要谨慎，应减速慢行。如果能见度较差，视线不好，应靠路边推行。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安全，不要贸然横穿马路。因为沙尘天气里很难看清远处物体，车友们应该加大与前车的距离，降低车速，不要频繁地变更车道。变更车道时要提前打开转向灯，还要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动态。有时沙尘天气里还会伴有降雨，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车窗会被泥土遮挡，影响司机视线。司机要及时擦掉泥沙或尘土，也可打开喷水开关与刷器进行清理。另外，发生风刷天气时，不要将机动车辆停靠在高楼大树的下方，以免玻璃、树枝等坠落物损坏车辆。风刷天气结束后，要及时清理机动车表面沉积的沙土，同时注意清除发动机舱盖内沉积的细小颗粒，防止损伤发动机零部件。
5: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记忆中，在滚石唱片的鼎盛时期，歌手陈淑桦在大陆舞台上唱歌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印象最深刻的是1992年在上海万体馆的那次，滚石唱片派出了李宗盛、周华健、陈淑桦、赵传这四位大将攻占了万体馆，在上海也引发了不小的反响。现在想想，像陈淑桦的现场演唱基本是很难再看到了。据说李宗盛在那次滚石的巡演路上和陈淑桦磨合了一首新歌，没有来得及去录音棚，就直接在上海舞台上唱了，就是这首《问》。应该说，当时在现场的观众是相当有耳福了。后来多亏了滚石唱片在发行专辑的时候记录了这次演出，让那些没有到现场的观众也可以重温经典。到了1993年，这首歌曲经过重新编曲，成为了杨紫琼电影《咏春》的主题曲。1994年。经过再次的重新编曲，这首《问》被收录在陈淑桦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里。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平安出行365，
1: 别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
7: 老王，现在沙尘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路上不好走，要不叫老张他们把车停下来，等风小一点咱们再上路吧。
8: 这都走一半了，停下来干嘛呀？这点沙尘算得了什么？小意思小意思。
7: 嘿，你可别小看这沙尘天气啊，开车需要注意的地方可多得很了，风再大点的话连方向都不好把控。保险起见啊，咱们还是把车停到路边，等沙尘没那么大了咱再出发也不迟啊。
8: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安全了。现在天阴沉沉的，沙尘又大，看不清前面的路况。那行，我给老张他们说一声。
7: 哎，对了，你告诉其他车啊，把车停在空旷的地方，万一风把树刮倒了，砸着车可就麻烦了。
1: 面对沙尘天气，开车的朋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沙尘天气里天空呈黄灰色，光线暗，能见度低，司机朋友不要戴有色眼镜。沙尘天气里，司机应该开启雾灯，防眩目。

0: 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如果能见度在100到200米，时速最好控制在40公里以下，夜间时速应在30公里以下。其次，严格执行各行其道原则，因为沙尘天气里很难看清远处物体，如果占道行车极易在会车时发生剐蹭，还应加大与前车距离，降低车速，不要频繁并道或变更车道。变更车道要提前打开转向灯，还要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动态。有时沙尘天气里还会伴有降雨，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车窗会被泥土遮挡，影响司机视线。司机要及时擦掉泥沙和尘土，也可以打开喷水开关和雨刷器清理。最后，驾车时要注意路面泥水，因路面摩擦力减小，轮胎容易打滑，一旦遇到险情难以刹车。如果降雨太大，应该停车等雨小一些再继续行驶。司机朋友还应该避让大货车，小型车辆超越集装箱车时要注意大货车产生的侧向风，司机朋友可以小幅度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千万不能大幅度回轮。京广之声提醒您，沙尘天气行车要遵守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行车原则，要比平时更加注意开车时的周围环境，千万不要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哦。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走了，佩奇，今天妈妈要带你去接种麻腮风疫苗。
1: 妈妈，我之前不是打了一针麻疹风疹疫苗了吗？为什么还要打麻腮风疫苗啊？他们两个听起来是一样的呀，不能只选其中的一个吗？
0: 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给你解释一下吧。
2: 这个麻疹风疹疫苗还有这个麻腮风疫苗，它是两种不同的疫苗。我们在接种的时候，不是说同时接种，也不是说要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我们现在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内，是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疹风疹疫苗，在一岁半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腮风疫苗，这两种疫苗都是需要接种的。这个麻疹风疹联合疫苗呢，它是一个减毒活苗，它是用来预防麻疹和风疹的，也就是刚才我说它要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针。另外，如果孩子患有严重疾病、急性或者慢性感染性疾病的孩子，我们是不建议他接种的。这个一岁半的麻腮风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这三种疾病，它是作为八月龄麻风疫苗的再次接种，也就是它的加强针。在这里给各位宝爸宝妈们说一下，如果孩子对疫苗中的成分过敏，例如新霉素，或者是孩子有免疫缺陷，或者是正在接受免疫治疗，这些孩子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的。如果要是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传染病的孩子，我们要建议他推迟接种。
1: 啊，那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2: 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之后，它常见的不良反应可以引起局部的一个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还有疼痛，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它接种完的全身反应可以引起发热，然后另外有一个全身的皮疹。
1: 可是我听说近些年来麻疹的病例90%都是成年人，哎，或者是八月龄以下的宝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我给大家分两种情况来说。这个成年人患麻疹是因为一是因为成年人他们当时在小的时候，这个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并不高，然后有部分人可能并没有接种这个疫苗，所以说对麻疹没有抵抗力。另外，我们小时候接种过这种麻疹疫苗的，他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我们体内已经对麻疹也没有这种抵抗能力了。另外，这个八个月龄以下的宝宝他得麻疹，是因为宝宝在出生的时候从母亲体内有一个母传抗体，但是得到的这个抗体这种所有种类当中没有这种麻疹抗体，所以说基本上在八个月龄以下的孩子感染这个麻疹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孩子第一次接种麻疹疫苗的时候是在八月龄，通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这些准备要孩子的妇女，他们要提前三个月要接种这种麻腮风疫苗，可以增加自身还有婴儿对这种麻疹的抵抗能力。就是如果妇女在怀孕时感染了这种风疹病毒，那么导致胎儿流产和畸形的概率就会增加。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交通事故后，

0: 该如何向保险公司索赔？庄先生最近刚拿到驾照，新手上路的他因为对车辆操作的不熟悉，撞到了路边的花坛，导致车辆前保险杠脱落。之后交警到达现场，认定了庄先生的全部责任，并让他尽快联系保险公司索赔。对此，从没报过保险的庄先生犯了难。像庄先生这样的新手司机，在第一次向保险公司索赔时都会不知所措。那么究竟报保险需要哪些知识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向保险索赔需要知道四点。首先是报赔，发生交通事故后要妥善保护好现场，及时向保险公司和公安机关报案。然后是核定损失，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会派人到现场勘查，对车辆进行定损，并通知车主到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处理事故车辆。当有第三者受伤时，就要由保险公司对赔偿金额依法确定，并依据投保金额进行赔付。第三是赔付规定，当保险车辆全损时，保险金额等于或低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将按保险金额赔偿，但如果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要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赔偿。最后是赔付时间，在车辆修复后，投保人要提供事故认定书、维修发票、事故调解书等相关材料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确认后会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修车时拒绝前往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希望自行修理的话，可以办理自修手续，但是修理费要是超出定损费用的话，就将由车主自行支付超出部分的费用了。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0: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1: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0: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0: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1: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1: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机动车转弯时为什么禁止超车呢？一脚油门一段路，转弯超车生事故。机动车转弯禁止超车，我想不少司机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来解答这个问题。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7: 农业路、平湖路东向南左拐嘛，他那个都是在左拐的，他在前面开，还让他开得很慢，后边大概一个五六米他就不走，你前面都空没车，后来他拐过来就从这边过来，过来我说我稍快一点吧，他当时他马上扭点方向，要不是也弄不住。
6: 那么被肇事方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我从东边沿着农业路走，然后到京武路左转，我拐过来了，后面一辆现代车，他从我的左侧硬超车拐弯，蹭到我的后门上了。
6: 事故双方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听一下交警同志对这起事故的认定吧。
9: 这个事故现代车主是在福特车主车后，当左转的时候，他嫌前面的车速度不够快，他想从他的左侧超越，这时候福特车转弯，然后两车发生刮擦，这个情况下是后车的全责，因为属于转弯的时候是不允许超车了，那交通法的规定。
6: 交警同志说得非常清楚，车辆转弯时是禁止超车的，这是因为机动车在转弯时车身与道路并非平行，后视镜看到的景物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盲区也会加大，所以转弯的时候要养成多观察对面来车和侧面并行拐弯车辆的习惯。另外，转弯时视野变化较大，也要注意前方以及侧面的行人，避免发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实在有趣》。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有一道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菜叫水煮鱼，只要是川菜馆，无论大小，几乎都有这道菜，甚至一些街边小铺和食街排档也把它作为当家主菜。水煮鱼起源于重庆渝北地区，发明这道菜的师傅是川菜世家出身，可以说是从小在厨房中长大的，再加之聪明好学，年纪轻轻就有了很深的造诣。说起他的成名，就不得不提1983年重庆地区举办的一次厨艺大赛。在这次大赛上，他以一种类似于现代水煮鱼做法的烹制方法，制作了当地传统做法截然不同的水煮肉片。当时做法的水煮肉片以其色泽、品相、口味等诸多方面的特点，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他也因此获得了大奖。自从获奖后，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每次款待来客，他必要亲自下厨烹制水煮肉片。这一天，一位从小长大的朋友前来探望他。这个朋友生活在嘉陵江边，每次来都要带上几条刚刚打上来的嘉陵江草鱼，这次也不例外。每每相聚，小酌几杯是肯定的。眼看时近中午，这位大厨啊，反而为了午饭发起了愁，不是为了别的，只为这次来访的好友从小就不吃大肉，偏偏家中啊又没有准备其他的肉，这大厨就想让朋友吃上好的。发愁之际呢，木盆里蹦跳的鱼提醒了大厨，何不用水煮鱼肉呢？就这样，第一盆水煮鱼诞生了。更没想到的是，鱼肉的鲜美、麻辣的厚重，使得朋友赞不绝口。大厨本人呢，也为之一惊。从此以后，师傅开始潜心研究水煮鱼肉，鱼肉的特征、麻辣的搭配、色形的创新等诸多方面，力争做到精益求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3年水煮鱼基本定型。很快，水煮鱼引领了当地的餐饮市场，并不断地逐步完善，到90年代中期，在当地形成了水煮鱼一条街。做水煮鱼，我们需要准备草鱼半条，油麦菜一颗，调料呢需要食用油、盐和鲜酱油、料酒、火锅底料、淀粉、葱段、姜片、花椒、葱花、干辣椒。把鱼骨剁成段，鱼肉呢斜刀切成薄片，用盐、料酒、酱油、淀粉、食用盐、蒜段、姜片腌制1个小时，炒锅烧水，放入油，下红油豆瓣酱及火锅底料炒香，加入鱼骨鱼尾一起翻炒，之后加入高汤或者是清

水，煮开另起锅，烧开水后将油麦菜焯熟，盛在碗中，煮好的鱼骨鱼尾呢铺在油麦菜上，将腌好的鱼片下汤锅中煮开，倒入料酒，先酱油，煮到鱼片熟透就可以盛出来。另起锅烧热，加入油、花椒、干辣椒炒香后淋在鱼片上，撒上葱花，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水煮鱼就做好了。您要是喜欢，就可以按照上面的方法试一试啦。这样做出来的水煮鱼吃到嘴里是香中带麻辣，无论是鱼还是青菜都会保留着自己的原味，不会有油腻感，闻之浓香，麻辣不燥，味浓醇香，难怪很多人一旦尝过便无法忘怀。水煮鱼的营养价值主要来自于鱼肉，鱼肉中的蛋白质、氨基酸、无机盐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健康很有益。水煮鱼是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冬天吃呢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知道不知道。目前表情包已经渗透了我们的数码生活，我们在 QQ 微信上打字时总是热衷于使用表情符号，有时甚至直接用表情来替代文字表达简短的语句，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我们热衷于使用表情，是因为它们能更精准地表达我们的语义。20世纪30年代晚期，在剑桥大学的一系列讲座中，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谈到了人类表达自我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尤其是在表达我们对于事物或人的感情的时候，比如用漂亮之类的词语形容一件艺术品或是一段音乐，这样的表达非常模糊。他提出，如果他是一个优秀的制图员，就能用四个笔画传达数量无穷的意思。他画出三张简单的人脸，一张闭着眼睛的笑脸，一张闭着眼睛抬起眉毛的笑脸，还有一张睁开眼睛的笑脸。他认为这些原始符号非但不会简化我们的交谈，还能使表达更加精准。

英国班格大学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8到25岁的调查对象中，有72%的人觉得表情符号比文字更能传达语义。表情符号之所以如此有力，是因为它们利用了人类识别面部情绪的认知架构。达尔文曾在家里向20位客人展示了一系列人的照片，让他们判断照片里表现了哪种情绪。达尔文认为，人类在发明语言之前就有了面部表情，因为他们对生存至关重要。人类必须先能传达危险、厌恶以及喜悦的情绪，然后才会发明词语来匹配它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表情包已经成为活跃于社交软件上的流行文化。2015年，牛津词典史无前例地将笑哭的表情选为当年的年度词汇，可见表情的影响力之大。借助各式各样的表情包，我们能够明确表达模糊而复杂的语义，同时也真诚地袒露了我们的内心欲求和喜怒哀乐，这就是表情包盛行的原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小小妈妈，好久不见呀，你这是去哪儿了？
2: 这不是要暑假了吗？向警官他们在咱小区开安全讲座呢，关于家长如何预防儿童假期溺水的，我就去听了听。
1: 哎，要不是我公司有事儿，我也去了。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啊，我跟老张工作都忙，他就总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
2: 哎呦，你心是真大。作为家长，我们要认真监护孩子的一举一动，发现异常要及时阻止，严禁孩子独自接近危险水域。游泳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一起陪着。
1: 平时呢，我们也一直有教育他养成远离危险水域的意识，也教给了他游泳的这种安全知识要领，但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他。哎，
2: 电视新闻中不断报道有儿童溺水身亡的案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教他再多的道理，到时候他一个不注意，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向警官也说了，儿童玩水呢是天性，尤其是男孩子。不过呢，如果咱们

0: 家长能够成功的转移孩子的兴趣，那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预防儿童溺水。比如培养他们做做家务啊，自学某项技能，参与室内运动等等，减少儿童与危险水域的接触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愉快的假期。
1: 哎，你说的对，那我不会再让我儿子单独去游泳啦。
2: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发现儿童去了存在溺水风险的地方，如河流、渠道、水库、水塘等区域，家长必须第一时间将孩子带回家，一定要让他们形成远离危险水域的观念。家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万一有同伴溺水，不要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向成年人求助，可以用长树枝或者绳子救助溺水者。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晨。
1: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时捷伪造临时牌照出事故，保险拒赔。季先生花了79万元购置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并购买了车损险、三责险和盗抢险等险种。之后，季先生在行驶中发生追尾事故，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季先生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进行勘查后，以临时牌照是伪造为由，拒绝了赔偿。但季先生却认为这个临时牌照是由 4S 店提供的，自己事先并不知道号牌是假的，这并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对于该起事故中季先生与保险公司的分歧，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8: 保险公司拒赔是不合理的，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前，遇到本案中的情况，保险公司可以免责，但在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后，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这一免责规定改为了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保险公司免责。这也就意味着旧条款适用时，只要符合无号牌或无行驶证、无临时移动证、无临时牌照之一，保险公司就可以免责。而新条款适用时，删除了对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限制。虽然按照新规，临时号牌是可以赔偿的，保险公司需要赔付事故损失，但是季先生的临时号牌是伪造的，并不是合法有效的号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新车无有效临时牌照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季先生会被罚款200元，扣12分。
7: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拿到 4S 店提供的临时牌照后，建议按照国家规定悬挂，并及时办理正式车牌，避免因临牌到期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在生活中，人们对于沙尘暴的认识存在着一些气象学方面的误区。
5: 一，沙尘暴多全是全球变暖惹的祸。
4: 其实全球变暖主要表现为冬暖，但春也暖。冬春暖则表示冷空气大风少，因此恰恰是不利于增多沙尘暴的。我国1985年以来的暖冬期中，沙尘日数就比之前冷冬期中要少得多，因此并不能说沙尘暴都是全球变暖惹的祸。
5: 二，可以利用人工降水来治理沙尘暴。
4: 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2002年，曾有报纸记者在沙尘暴天气中两次访问了蒙古国南戈壁省。报道中说，当地官员曾表示希望与我国一起开展人工降水治理沙尘暴的愿望，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可行的，因为干旱地区连云都很少，即使有合适的云层能降下一点点水，不被干旱大气吞噬，降到地面也没有意义，雨后干旱如故，而且人工降雨成本十分高昂。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把人工降水作为可行的减少沙尘暴的措施。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2: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3: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2: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3: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

0: 聊情。
1: 每一段感情，每一种情绪，都有一首代表歌曲。这首歌曲可以在最适当的时候牵动最贴切的情绪。你肯定曾让他带你唱出你的担心、伤心还有心痛，他就是陈洁仪。1993年正式出道，发行了近20张专辑，唱了很多年大家想听他唱的歌。2004年一句 "Don't want to sing" 暂别歌坛，没有正式宣布离别。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但并没有走远。陈洁仪不过进入了养精蓄锐、等待绽放的季节，并停下脚步体验生活，放下艺人的光环，去仔细感受身边的一切。2011年，他再次回来了，这是一张叫做《重忆》的专辑。这次，陈洁仪敞开了心房，分享自己心中的曲目，唱他想唱的歌给你听。这首《心动》不仅被他翻唱，更是被重新诠释和翻译，并通过歌曲向你透露他的点点滴滴。以下就来听听毫无保留的陈洁仪《心动》。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3: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呢。
4: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3: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4: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3: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4: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3: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4: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3: 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哎，老公，你看新闻了吗？高速上一辆大货车着火了，原因竟然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烟头。你以后在高速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啊。
1: 嗯，我会注意的，老婆。其实啊，很多司机都有不好的习惯，在高速上吸烟，还随意把烟头丢车窗外。车速那么快，说不定烟头就被吹落到自己车身上了。
0: 可不是，老公，你赶紧戒烟吧，吸烟不仅会产生二手烟，也对自身健康不益。对于驾驶员来说，开车本身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因此在驾驶过程中经常会找一些事情来调节一下情绪。很多司机都选择抽烟来缓解开车的无聊，特别对于烟瘾很重的烟民来说更是一种好选择。但是开车抽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如果驾驶员在开车时抽烟，将被处以50元的罚款。哦，烟头虽然是个不大的火源，但在不同的场所中，它能引起许多物质着火。比如说在家中，如果没有放置烟灰缸，那抽过烟后一定要确认烟蒂已彻底熄灭，再放入垃圾桶中。特别是在春天，草木开始生长，柳絮开始漫天飞扬，在地面上堆起白白的一层。这时在郊外游玩或者是聚餐时，一定不要将未熄灭的烟头弹落到地面上，以免引起大面积的火灾。资料显示，小小的烟头，它表面的温度为200至3000度，中心温度为700到8000度，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大多低于烟头的表面温度。比如说纸张，它的燃点为1300度，布匹的燃点为2000度，松木的燃点为2500度。一支香烟燃烧时间大约是7到10分钟，在这段时间内能将一般可燃物点燃，经过一段时间的阴燃后便着火燃烧。据在自然通风条件下试验，将烟头扔进深5厘米的锯末中，经过70分钟的阴燃便开始出现火焰。将烟头扔进5到10厘米的爆花中，经过60分钟即开始燃烧。而对于化学危险品来说，香烟明火会立即引起燃烧爆炸。如果司机在驾车过程中，特别是在高速上烟瘾犯了，应该怎么办呢？一，如果想要提神，建议车内常备薄荷糖、风油精。二，拖延时间，告诫自己必须再等10分钟，并尽量转移注意力。三，试试尼古丁贴、尼古丁喷鼻剂等替代疗法，或是嚼口香糖抵消吸烟时的口感。四，如果实在想抽烟，可以将车停在安全区，吸完烟再继续行驶。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驾驶员在开车时吸烟是违规的，小烟头可能会引起大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在驾车行驶在高速上，因为高速行车情况瞬息万变，司机严禁抽烟。同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请不要随意丢弃未熄灭的烟蒂，因为这样很容易点燃可燃物，引发火灾。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特殊的，他是第一位代表新加坡闯出国门，红遍港澳台，名震东南亚的歌手。93年一出道就在台湾一炮而红，在台湾歌坛的唱片销量和获奖情况都成绩非凡。97年又因为和张学友、林忆莲合唱《雪狼湖》，成功闯入香港粤语歌坛。所以98年，仅仅25岁的陈洁仪就开始被媒体称为新加坡国宝，在国庆典礼上献唱。新加坡经常会在国庆大典上安排一些爱国歌曲由当红歌手来演唱，但每逢大的周年庆典，必定由陈洁仪出马压轴献唱这首《家》。这是新加坡最著名的一首爱国歌曲，人人会唱，由陈洁仪在98年国庆典礼上首次带领国人合唱，那也是新加坡第一次邀请流行歌手登上国庆典礼。歌曲轻柔婉转，饱含深情，既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有流行歌曲的好听、易于传唱等特点。以下就来听陈洁仪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歌手陈洁仪，至于新加坡来说是非常。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多次修，保险是否会全赔？前段日子，郑州的吴女士驾驶汽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定损该汽车的修理费为24,050元。吴女士把车辆送到修理厂进行修理，修理时吴女士认为更换事故受损的部件耗时太长，而且部件虽然受损但还能使用，就要求修理厂只修理了其他损害部分。修理后，吴女士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声称自己会陆续对汽车事故受损的部件进行更换，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已经实际花费的修理费用12,000元和以后的汽车修理费15,000元，共计27,000元。保险公司称，吴女士要求的修理费用明显高于其修车实际花费的费用，因此仅仅赔付了吴女士实际发生的修理费用12,000元。那么吴女士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没有赔付吴女士的申请金额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2: 车辆保险合同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它的宗旨是对投保人发生事故后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了被保险人不会因为保险的赔付而受益。在吴女士修理汽车的过程中，并未根据维修清单更换已受损的配件，而是对受损配件进行修复处理，因此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要远低于保险公司实际定损的维修金额。根据保险合同的损失补偿原则，保险公司只支付实际花费的修理费用12,000元是有法可依的。
1: 本案提示车主，在车辆定损后，车主应该按照理赔书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全面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给自己增添安全保障。如果情况有变化，也要及时的通知保险公司，做到自身理赔程序的完善，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
1: 啊，
0: 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1: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提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4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0: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说起磨合期，各位老司机一定不陌生，磨刀不误砍柴工。新车不磨好的话，会直接影响到爱车以后的使用情况。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汽车发展至今啊，磨合期还有必要吗？嘉航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磨合期这个词儿呢，是由何而来呢？我们知道啊，一台汽车由上万个零件来组成，精密程度很高。由于是新车的缘故，发动机、变速箱、制动系统内的零件还是比较粗糙的，互相摩擦的系数

比较高，所以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去让初始零件的加工痕迹磨光并密合，这段时间就称作是新车的磨合期。一般指汽车行驶3000公里左右，或者说在首保以前的这段时间里。其实磨合期这个词儿主要是针对几年前或者是更久远的车子而言，因为当时的机械加工工艺就比较差，零件的制造也比较粗糙，导致零件与零件之间摩擦阻力大，互相配合需要适应过程，所以有磨合期这一说。而现代的汽车零件大部分都是精加工和预配合，机械加工工艺已经大为进步了，装配精度有了本质的提高，尤其是发动机气缸内的研磨技术已经可以把缸壁打磨的极为顺滑，出厂的时候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已经是妥妥的了。另一方面，当前的润滑油技术也大大提高，可以让零件达到最好的配合状态，同时对金属零件的保护简直是无微不至，效果轻松甩以前的润滑油几条街。所以说啊，对现在的汽车制造工艺来说，磨合的意义其实已经不大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意蹂躏新买的爱车了，一上手就拼命的踩油门狂奔超载，这些都是有损车子使用寿命的。那么接下来嘉航就给大家带来几个新车驾驶的小贴士。首先第一点，不要给它过大的运行负载，这样会对发动机造成很大的损伤，导致发动机寿命降低。第二呢，就是新车切记不要超载，因为这样子也会损伤发动机。第三，就是不要过早的换机油，新车里面的机油一般为新车专用磨合机油，具备粘度低、散热性好、清洗性、抗氧化性能等特点。第四啊，行驶前要适当的热车，尤其是在冬天，如果不热车就走，不仅费油，还会导致发动机积碳，不利于车子的健康。说到这里，作为车主来说，新车只要遵从车辆说明书的要求，正常驾驶并稍加注意即可，不必太过纠结。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2年，歌手陈慧娴在美国留学期间，利用假期低调录制了一张唱片《归来吧》，却出乎意料的大热又大卖，并且成为陈慧娴音乐历程中的一个巅峰之作。其中这首《飘雪》也成为国内娴迷认识慧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你却不知道，陈慧娴当时经历了怎样的情感低谷。那个时候，陈慧娴刚和曾担任她唱片监制的前男友欧丁玉分手，结束了6年的感情。所有喜爱她的歌迷都觉得陈慧娴的动情演唱都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恰巧她在美国读书的城市也被称为雪城，一切舆论关注都让大众认为歌曲唱的就是陈慧娴在大雪缤纷的城市失恋落寞的心情。这首歌曲子来源于日本的歌曲《花开的旅途》，陈慧娴又找来词作者简宁，写下了这首经典之作《飘雪》。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妈妈，今天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有个同学得了甲肝，很严重。什么是甲肝啊？妈妈，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呢？
3: 当然是可以预防的了，乖。这个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4: 甲肝就是甲型病毒性肝炎，它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传播，因为我们误食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而引起的一类感染。甲肝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的发病率高，病程又长。甲肝病毒它主要侵犯肝脏，临床表现它主要表现为通体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及黄疸等。现在预防甲肝最有效、最

0: 安全的手段就是接种这个甲型肝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它应该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一剂次。
1: 哦，那甲肝减毒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0: 患病毒性肝炎以及急性传染病的恢复期的病人，另外患有严重疾病者、原发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者，或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另外如果要是孕妇或者是已知对本疫苗任何一种成分过敏的人，我们都不建议接种。
2: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目前用于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疫苗主要有两种，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那这两种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现在为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交费的一个疫苗。它不同于免费的疫苗，是因为这个交费的疫苗它是灭活的一个疫苗，而我们打的免费的那个甲肝疫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苗。但是我们在推荐这些二类苗的时候，我们也会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的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的接种程序是在儿童18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剂次，在24月龄到32月龄期间再加强免疫一剂次就行，两剂次之间的间隔要达到6个月以上。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两者都是相同的，前面我们也有提到。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印度警方15号表示，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当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死亡，5人受伤。
2: 当天，数百名印度教教徒。
3: 老公，赶紧来听新闻。你过几天不是要出差吗？哎呦，可别去人多的地儿凑热闹啊！你看这多吓人呀！
4: 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去人多的场合，还真得注意。要是遇到有人摔倒，一定要大声呼喊，告诉后边的人别往前走了。很多大型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一般都是因为有人摔倒引起的。
3: 对，我跟你说啊，要真是遇到踩踏，一定别慌，找到安全的地点暂时的停留，看到地形和安全出口再离开，越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甚至你跟着大家走啊，最后到死湖。

0: 不痛那就危险了。
1: 哎呀，放心吧，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你一个路痴告诉我怎么做？
0: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2: 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如果身不由己的被人群拥着前进，要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这样能形成一定的空间。若是在人群中不小心摔倒后，双手抱头，身体蜷缩成球状，移动到有墙角的地方。如果人群向你汹涌而来，不要好奇地专找人多的地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尽可能远离拥挤人潮，安全第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刚考的驾照，照片背景是红色的，但是看到别人的照片背景都是白色的，请问这样正常吗？
7: 咱们国家的机动车驾驶证行业标准当中，对于驾驶证的相片是有明确规定的。驾驶员提供的驾驶证必须是申请驾驶证业务前6个月的一寸、直边、正面、免冠彩色、本人、单人、半身证件照，背景颜色是白色。所以啊，你红色背景照片的驾驶证显然不符合质证要求，建议你呢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符合要求的证件照片到交警部门重新核发驾驶证，避免上路被交警查扣的时候产生争议和麻烦。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5年，作词人车行的父亲去世了。送走父亲之后，车行回想着曾经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结果发现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和快乐太少了。参加工作前，他常犟嘴惹老人生气，参加工作后又很少回家。车行很后悔，心中充满了对于父亲的深深怀念。96年，再次坐火车出差路上，车窗外的美好景色触动了车行，他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母亲、家。他悄悄抹去眼泪，用笔写下了"常回家看看"这5个字。

年初，车行将十几首歌词寄给戚建波，其中就有这首《常回家看看》。接到歌词之后，戚建波深深被歌曲打动，没有读完就流下了眼泪，在一种既激动又冲动的感觉下，十几分钟曲子就谱好了。他打电话给车行，在电话中哼了一遍，车行说对，就是这种感觉。99年的春节晚会上，常回家看看唱哭了在场观众，在阖家团圆的特别时刻引发了千家万户的共鸣，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具有时代烙印的全民流行歌曲。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宝贝，听故事吧。
1: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2: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3: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种。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

0: 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在想到分享这首歌之前，我忍不住的笑了起来，因为每年的新春佳节，这首歌一定会出现在各大的商场和超市。虽然每年都有新的拜年好歌出现，但依然无法撼动这首新年神曲。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没错，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刘德华的《恭喜发财》。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节日的氛围就异常的浓厚。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具有浓郁而又鲜明的民族特色，句句都通俗易懂。在《恭喜发财》这首歌中，刘德华还亲自参与到了填写歌词，表达了希望能够祝福世界，也希望以后不要发生悲伤的事情。而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李宇春和刘德华合唱的《恭喜发财》，一起来听一下。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被无数人翻唱，可以算得上是经典，那就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这首歌是零点乐队的一首艺术摇滚代表作，由零点乐队填词和谱曲，收录于他们1996年的专辑《永恒的起点》中。零点乐队也凭借该专辑获得第4届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最受欢迎乐队组合。这首歌更是创立了从发行起在我国热门歌曲排行榜上连续20星期居榜首的奇迹。作为乐队主唱，周晓鸥的音色浑厚有磁性，声音具有极强的穿透力。零点的每一首歌曲，周晓鸥都演绎得十分到位，能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与思想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心与声的结合。这首歌也道出了许多被冷落人的内心，一起来听《爱不爱我》。你找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对于雨的记忆，每个人也许都不同。童话故事里的雨带着生命，是像是镜头下的雨，是忧郁。而在李宇春新歌《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里，雨是幸福的意义。这是李宇春出道12年来第一次为歌迷们写歌，歌词中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话，没有拖泥带水的表达，这就是李宇春的感觉，干净纯粹，温润如水。这种自然的表达，正是因为十足的默契与信赖，

歌词所描绘的青春片段与细节，却能听出莫名的熟悉与温暖。由于这首新单曲意义特别，李宇春还特别邀请了 Chris Brown 等著名的流行音乐人来合作，自己负责填词和演唱，倾心打造迷人轻快的旋律。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化成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我，化成你，并不很远。

0: 相争。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我们对于喜欢的事情应该是有两种情形的，一种是本身因素的契合，在契合的基础上产生共鸣而喜欢，另一种可能是由爱屋及乌而起，近似于执着的追随，而在追随中也产生了同等的喜爱。可能对于 Beyond 的乐队，我是属于第二种。当我看到比我年长的家人或朋友，他们对于 Beyond 的那种狂热，就会想去听去感受，由此慢慢喜欢上了他们的歌。即使是现在听到 Beyond 的那些老歌，相信还是会让很多人振奋，就像是由梁美薇填词黄家驹谱曲的《不再犹豫》这首歌。曾经黄家驹在演唱时唱出的那句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的歌词，也被时间证明是 Beyond 的真诚的肺腑之言。后来无论 Beyond 是四个人三个人还是解散，他们都已经说到做到了。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第一次注意《假行僧》这首歌，竟然是在于谦老师的相声中。短短几句，我就忍不住去搜了原版，才知道这首歌的原版是中国摇滚之父崔健所唱，发行于1989年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也被称为中国摇滚乐历史上第一张专辑。《假行僧》这首歌当中存在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情节，他拒绝了爱情及其他一切作为自己行为的坐标。崔健在《假行僧》和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的其他歌曲里建立起一个浪子形象，不论是《假行僧》中的“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还是《花房姑娘》中“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都展示了崔健在那个时代对自我价值的寻找和选择。这首歌真的有一种魔力，让你忍不住单曲循环。一起来听《假行僧》。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有人说民谣是唱出来的诗，诗是待融化的民谣。我立刻能想到与这句话比较贴切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民谣歌手

赵雷的画，画描述了四合院的生活图景，一把木吉他配上悠扬的笛声，旋律简单却分外动人。而这首歌的歌词也曾被刘欢盛赞为神来之笔，歌词的第一句为寂寞的星空画上一个月亮，勾勒的就是创作这首歌的情景。据赵雷自己讲，一次演出太晚了就没有回家，睡在了酒吧，凌晨三四点被装修的电钻声吵醒，当时生活清贫而且创作的精神压力很大，满脑子幻想，就这样想出了这首歌。其实画中所描述的画面就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一起来听赵雷画。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

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此前并肩战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中俄军人，如今联袂亮剑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战线。中国武警部队与俄罗斯国民卫队合作2017联合反恐演训，于2017年12月2号在宁夏银川近郊某训练基地启动。13号，在庆祝演训胜利收官时，一曲铭心刻骨、牵动两个民族苦难的记忆，让闻者动容；一曲神圣的战争，点燃两国军人高贵的愤怒，令全场沸腾。中俄两国军人共同唱响铭心刻骨和神圣的战争，在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中，表达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决心和信心。今天我们将欣赏由李伟鹏带来的男声独唱版《铭心刻骨》。

0: 生的那些事。开车出门第一步，减速慢行多观察，你做到了吗？疏忽大意生事故，提高注意保平安。对于城市中的车主们来说，出门第一步就是开车出小区了，但车辆在驶出小区时，如果没有做到减速慢行多观察，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就发生了一起汽车刚出小区门就撞到了电动车的事故。先听听电动车主的讲述吧。
1: 我和我的朋友，他骑着电动车带着我，走在东风路自西向东行驶嘛，从小区里面突然出来的一个车，我们没来得及直接撞上去的，然后直接是翻车了。
0: 按照电动车主所说，机动车是突然驶出的，那机动车司机没有观察到电动车吗？
2: 我从东风路上河南农大第三驾驶区，然后出来向西转弯，然后当时看了两边没有人，然后就突然从机动车道从西向东来了一辆电动车，当时可能车速也比较快，然后就直接撞到我的车的后轮。
0: 机动车司机说他驶出小区时没有看到有人才把车开出来，那么交警同志会因此判定机动车司机不承担事故责任吗？
3: 丰路丰庆路向东50米这个事故，汽车啊是由南边这个小区向外行驶，它在左转的过程当中，非机动车是沿中间机动车道由西向东行驶，双方发生了碰撞。根据交通事故认定的规则，汽车这一方它在转弯的时候应该是避让直行的车辆，电动车这一方是两个情节，一个是走机动车道，第二个情节是电动车载了一个人，按照目前的规定是不允许载12岁以上的人的，所以根据事故情况划定机动车承担主要责任，电动车承担次要责任。
0: 有经验的驾驶员都知道，冷车的操作不那么顺畅，油门刹车会有些延迟或顿挫感，加上驾驶员刚上车，注意力还没有完全集中，所以在驶出小区门时，一是要慢，二是要密切观察门口的行人和来往车辆，必要时更要停车避让，确保交通安全。